0: 人检查了。
1: 下里有咱的马哥就那牛罗罗。
0: 你们什么呢？
1: 那个拉就那罗罗。
2: 呀嘛奈。
1: 阿拉我这也拉就那罗罗。
2: 呀嘛这，阿个牛哥，哎嘛，我可愿意他。
1: 阿拉这样跟个拉就拉罗罗。
3: 那个这个拉金哥也把我拖拖拖。
0: 那么奶奶。
4: 他让人家的妈妈，那个就去阿拉姑跟着。阿拉三个妈妈兄弟的妈妈，两个要去唱歌。
2: 因为你娘唱那么唱，我高兴当他娘的。
4: 为了叫他结个家，跟你好了。为了要。